0: 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答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式，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答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低洼楼洞易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压实物业防汛主体责任，提升小区排涝抢险、群众转移实战能力，10号上午，市住建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在燕郊书香雅苑小区组织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观摩培训，演练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积水险情。警报响起后，物业应急队伍迅速分组行动，警戒人员封锁地下车库入口，设置警示标识，抢险队员快速堆砌防汛沙袋，架设挡水屏障，启动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整套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完整。此次观摩培训覆盖全市所有物业服务企业，演练结束，两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总结点评，针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隐患排查要点、24小时值班值守、汛期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出硬性要求，督促各物业企业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水管网清淤、低洼点位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物业、社区、应急部门联动响应机制。
1: 夏日炎炎，蜜桃飘香，眼下正值鲜桃成熟上市旺季，王伟家庭农场80亩桃园硕果盈枝，各色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依托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农技精准指导，农场实现果品稳产提质，产销两旺，既擦亮本地特色林果产业名片，也打造暑期近郊休闲采摘好去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王伟家庭农场深耕林果种植产业，基地占地面积近80亩，聚焦多元化桃品种培育，精心选育种植多种优质蜜桃，丰富的品类拉长鲜果采摘周期，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夯实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根基，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田间地头，落实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点对点全周期农技帮扶，从春季枝条修剪、花芽分化管护，到夏季精准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成熟期提质管护、果品保鲜技术指导，农技人员扎根桃园一线，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技术，纠正传统粗放种植陋习，推广绿色植保、科学施肥、果蔬塑形等现代农业技术，优化果园田间管理模式。在农技力量加持下，农场桃树长势健壮，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大幅提升，稳产能力显著增强，年产优质鲜桃可达20余万斤。依托过硬果品品质，农场构建多元化销售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线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各大商超、生鲜水果店直供配送，减少流通环节，保障鲜果新鲜直达。线上打造精品蜜桃礼盒，依托线上平台拓展礼品订单，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借力夏日文旅热度，开放果园采摘业务，依托优越田园环境，丰富桃品种资源，变身暑期亲子游玩、近郊休闲打卡圣地，实现种植产业加休闲采摘双向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叠加文旅增收红利。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宋长伦被火灼了，他那匹马跑回本队，二寨主陆秉章一看，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小子，还我的三弟！催马

0: 毛枪是直奔花木兰，二话没说，一口气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扎了十三枪。花木兰是左躲右闪，没被他扎着。在他扎第十四枪的时候，木兰把大枪一分，啪，把蛇矛枪给他压住了。慢，我来将通明再战，你是谁呀？二寨主陆秉章。哦，我听说第一个接我们凉台车的就是你。
1: 对，
0: 抓我们战将的赵胜、孙清也是你，
1: 一点都不假。
0: 冤有头，债有主，有能耐你就冲我来吧。二寨主，我问你点事儿行不？
1: 说，
0: 你能不能弃暗投明，保我们大隋？
1: 你放屁！
0: 可把陆秉章气坏了，啊！嘣嘣嘣嘣嘣，又是十三枪。花木兰躲过，故意问他：“二寨主，先别动肝火呀，有仗不怕打，咱把话都说完。为什么你不保隋朝呢？”
1: 花木立呀，你还年轻啊，是非曲直你全不懂。
0: 那隋朝的皇上是谁？
1: 不杨广吗？这个王八蛋混蛋加六鸡，他是个人吗？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儿？
0: 拿他们家的事儿来说，弑父夺权，妻娘弃妹，震兄屠嫂，就冲他做这六件缺德事儿，他都枉披人皮呀。虽然他是一国之君，贪淫好色是苦害百姓，不纳诛言，光忠臣他杀了有多少，光百姓他恨了有多少，像这种人怎么能保他呢？别看我是占山的山王，我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老百姓我不接，穷苦人我不抢。你不信你打听打听，凡是我方圆左右穷苦的百姓，没吃我给吃的，没穿我给穿的。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这占山的山王还护住附近的老百姓。我不敢说是正人君子，但是比朝廷那些官员要强得多得多。如果杨广要好的话，为什么逼反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七十二家英雄好汉？我们就是七十二家其中之一，这都是他逼的。我跟杨广不解之仇，我焉能保他？花木兰暗中高兴，罢了，这是故意气他，叫他说话。看着这人长得粗大麻拉滑，究竟他是个浑人是个明白人？木兰这一听啊，这人不浑，说的条条是道啊。拿花木兰来说，对隋朝也恨之入骨，特别是对隋炀帝一点好看法都没有。自己之所以保了隋朝，是替父投军呐。另外，花木兰以大局为重，恨杨广是不假，但是对突厥也不能不打。因此，木兰想打听打听，有多少明白人，有多少混蛋。他想在自己的身边要笼络几个明白人结成密友啊，将来好推倒这无道的昏君杨广。但这个事儿是极端保密的，木兰没对第二个人说过，他要物色天下的英雄，像陆秉章这种人正是自己所希望的。

因此陆秉章骂的是越狠，哎，他心里头越痛快，心说罢了，就冲他这一骂，这个人我是收定了，非跟他结成密友不可。木兰想罢满面陪笑，陆寨主深明大义，果然够个英雄，呸，用不着你捧我，你这叫讽刺我。你吃的是隋朝的饭，我骂隋朝你能爱听吗？你腰买人心有什么用？你接枪砰砰砰砰砰，又是六七枪。木兰仍然没还招，左躲右闪，把大枪躲过。二寨主，这么办吧，我现在说出什么来你也不爱听，你都认为我是假的。那这么办，咱俩就比比武艺，比如说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杀剐存留你随便。那你能不能投降呢？你死了那个心吧，死了我也不降。好，既然那样，我可要得罪了。二寨主，请你进招吧。你接枪，啪，又是一枪。这回花木兰真还了手了。简短解说，两个人大战60回合，没分输赢。陆秉章一瞅，这小白脸真厉害呀！枪法不能取胜，我还有弓箭呢。不如我败中取胜，用剑法胜他。想到这，他虚点了一毛，是拨马便走。花木兰不舍，压枪在后的就追，两马一前一后奔东北方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下去了。陆秉章人往前拜，眼往后边盯，他一看姓花的小将追来了，不由得心中高兴，一抬腿咯噔把蛇矛枪挂上了，从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拽箭，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冷不丁一回身招，这一箭直奔花木兰的面门射来。花木兰早就做好准备了，因为他发现陆秉章招数一点都不慌乱，他怎么败的呢？大概有鬼花狐在后边一追，一看他肩膀一动，哦，拽弓箭呢，木兰就留上神了。这个人呢，得疏忽大意才出事儿。不管什么事儿，你要注上意，他很难出事儿。何况木兰有那么大的能为呢？眼睛也好使，一点寒星扑奔面门来了。花木兰是艺高人胆大，他把脸儿一歪歪，把嘴张开，把箭杆给叼住了。陆秉章一看就是一愣，我，哎呦，这小子还会这么两套。正在这时，就听这空中啊嘎嘎直叫，木兰抬头一看，有一行大雁从头顶上飞过，摆了个人字形。花木兰把剑交到手里，冲着陆秉章一笑，二寨主你可不对呀，想用暗箭伤人也罢，咱俩就比比剑法。你别看你没射着我，你抬头看，我不能射领头的大雁，那太缺德了。我射左面第二只雁，请你上眼。花木兰把宝雕弓拽出来，就用陆秉章这支箭搭上悬扣，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一道寒。

光奔空中就下去了。人们看得清清的，这支箭正好射中左面第二支箭，这支箭翻着跟头就摔下来了，离着战场有400多步，掉到草堆里了。有个随兵挺勤快，撒脚如飞到草堆里头，把这支箭给抓住了。

一瞅，今儿个算了，打的时间不短了，干脆见好就收吧。吩咐喽啰兵鸣金回山，哇，人家撤下去了。花木兰也没追赶，吩咐一声收兵撤退，随兵也回归大营。今天这个仗呢，就算打了个平平，康文东叫人家抓住了，这边抓住个宋长伦，这叫一比一啊，互有胜负。太平侯回到中军保障之后，问花木兰，孩子，你说抓住这个宋长伦不让我杀，你有什么锦囊妙计？侯爷，我打算好生招待，买他的心。人呢，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像他们这个占山的山大王最讲义气呀、啊。咱们杀一敬百，尊敬一个也是给摆个桥。我打算这么办，不知侯爷意下如何？哎呀，这可是个麻烦事儿啊，孩儿啊！我上了岁数了，刚才打仗在马上坐着，给我累的是腰酸腿疼啊，我也没精力办这些事儿，还交给你吧，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吗？是。这个太平侯啊，到了自己的寝帐，把衣服脱了，让军兵拿着木盆，装了一木盆水的沐浴更衣，开始睡大觉。这位去歇着去了，木兰不能歇着，告诉众将下去休息，就在自己的帐篷里头，让军兵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来人，把宋寨主推上来。时间不大，刀斧手把宋长伦推进来了。和这宋长伦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把眼珠子瞪得一般大，脑瓜直扑着，怒目而视。花木兰让刀斧手退出去，亲自动手把绑绳给解开，搬了把椅子。三寨主受惊了，请坐。哎，花木兰，你这耍的什么把戏？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少他妈来这套。三寨主，请你嘴下留德，别带脏字儿。我是出于一片至诚，要杀你不是现在，你一百个宋长伦也活不到现在。我爱惜你是个英雄，我打算请你吃顿饭，你敢吃不敢吃？请我吃饭。对，看都摆好了。花木兰，你是不是打算把我嘴给我封住，利用我给你干点什么？你休想！你要是这么想的，你可错了，我什么都不能给你干。好吧，我也不希望你给我办事儿，我就想叫你吃饭。如果你多喝点酒，多吃点饭，我就算达到目的了。好嘞，你认为我不敢吃啊？你想错了。就看宋长伦拉了把椅子往桌这一坐，也不客气，端起酒就喝，拿起筷子夹菜是大口小口，是狼吞虎咽。他喝完一杯，花木兰给他满了第二杯，第二杯喝干了又给他满上。宋长伦一口气就喝了五杯。花木兰，怎么样，没怕死吧？该吃吃，该喝喝，你还想干什么？宋长伦呐、啊，我有个要求，说什么事儿？我打算跟你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不知道你可赏脸？喂，

0: 花木烈，你是不是拿我打岔，拿我开心？怎么能呢？这是军营啊，军中无戏言，我哪能拿你打岔呢？那你是隋朝的将军，我是占山的山王，咱们两个人怎么能磕得了头呢？哎，咱把两方面的身份全抛开，其实我可不是将军，我确实是个马童。如果你要小瞧我，那你就甭跟我磕头。我爱惜你是个英雄，所以我才提出这个主意来。怎么样，能赏脸吗？
1: 这没什么意思，咱俩磕不磕头干什么呢？
0: 哎呀，我的宋仁兄啊，你别忘了，英雄爱好汉，好汉爱豪杰，咱俩有什么仇？谁把谁家坑了，谁欠谁的账？不欠呢，萍水相逢，素无仇恨，彼此相见，爱惜你是个英雄，因此我才提出这个要求，请你不要误会。来呀，相案摆下。花木兰真有两下子，拉着宋长伦家的磕头。这宋长伦可能喝下这几杯酒去，也有点迷迷糊糊的，心说磕头就磕头，磕完了我看你还想干什么。就这样俩人磕完头了，花木兰撩衣服跪倒，就叫大哥，大哥请上，受小弟一拜，真磕头。这下把宋长伦可闹懵了，请起请起，贤弟，不不不，花将军，不不不，花马童，
2: 这更不是人话了，这花贤弟吧，
0: 贤弟啊，请起请起，那这是真的。哎，咱们都对天盟誓了，还能假得了吗？难道我们还欺骗神佛不成？花贤弟，我可是个贼呀，顶风都臭八百里，你跟我磕头不怕受我的牵连吗？
1: 不怕。
0: 要怕我不这么办。那你不过是个马童啊，你的上边还有主将太平侯啊，你跟我磕头不怕侯爷见怪吗？
1: 大哥，
0: 实不相瞒，侯爷是个明白人，也是个好人，我说什么他听什么，不但说磕头他不能怪我，一会儿我还放你走。
1: 什么
0: 你还放我？对，我绝无心伤你，既然哥哥不肯降随，我们也不勉强，吃饱了喝足了，你马上上马回去，马没了没关系，我送你一匹马。回到葵花岭，见着几位寨主，多多向我致意，我跟他们也没仇恨，但愿都成为好朋友。另外呢，我也希望你一家人团聚，往后你记住有个姓花的小兄弟，咱们要多亲多近。
1: 哎呀，贤弟啊，这是真的，我不是做梦。
0: 哪能呢，是真的。不过呢，哥哥，我多少有点要求。
1: 说吧，兄弟，什么事儿？
0: 回去之后好好跟大寨主二寨主讲讲，把我们那三员战将给放回来吧。你也没受伤，你可别挑理啊，这叫祸患祸两头乐。另外呢，把我们粮草车返还，从今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不知大哥能不能答应。宋长伦一听，把胸脯一拔，兄弟别往下说了，我明白，就剩兄弟你这一片热诚，我要不答应我都不够人了，回去之后我马上就把仨人给放了。大哥，你一个人说话算数吗？那几位寨主要不答应呢？
1: 不可能。
0: 兄弟，我们绿林人就是讲义气，我们四个寨主谁都能做得了主，谁都能。

0: 搭得了架，何况是这点事儿。你放心，不到掌灯的时候，你们几个战将指定回营。好了，那我就拜托哥哥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不是撵你，如果吃饱了喝足了你就回山吧。好，就此告辞。木兰出去让人给选了一匹快马，鞍鞯交环都是新的。大哥，这匹马就奉送给你吧，咱们留个纪念。此马虽然不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可也是匹好走马，多谢贤弟，回头再见啊。说着宋长伦上了马了，时间不大就消失到夜幕之中，天快黑了，花木兰一直看不见他了，这才回到大营，心中暗想，这宋长伦回去能不能变卦？看这样不能。事情能不能办成呢？这可不好说呀。看来康文东三员大将的命就掌握在他手心之中。但愿事情是一帆风顺，可千万别出意外。花木兰恩放宋长伦，希望他能把被拿的三个将军以及300辆粮车能给返还。宋长伦满口应承，就这样分了手了。不表木兰听信，单说宋长伦骑着马回到葵花岭蛟龙山，一到山口被楼兵就发现了。楼兵一瞅，这不三寨主吗？哎呦，怎么回来了？三寨主，三寨主！大家围拢过去，问长问短。宋长伦一摆手，弟兄们，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有功夫再谈吧。总而言之，我是虎口余生啊。三寨主您等等，我们去送信去。有人撒脚如飞，顺着盘山道去给大寨主二寨主送信。宋长伦能等着吗？在喽啰兵的陪同下顺盘山道往里走，刚来到第二道寨门，大寨主郑九臣、二寨主陆炳章、四寨主金少武以及十几位偏副寨主就迎接出来了。郑九臣小跑来到宋长伦身前，把他手拉住，贤弟，莫非这是真的？哥哥，这能错得了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1: 怎么是做梦呢？
0: 哎呀，兄弟，你怎么回来的？我连想都不敢想。我跟你二哥正商议如何设法救你呢，还没想到你回来了，快往里请。就像多年呢没见面的好朋友似的。众人说说笑笑走进中平大厅，分宾主落座。这二寨主拉了把椅子挨着宋长伦坐下。老三，受伤没？他们打你没打你？你都受了哪些酷刑？你怎么回来的？是逃跑的还是怎么的？
2: 嘿，都不是。
0: 都不是。那么他们总不能放你回来吧？
2: 二哥，您还真说对了，正是他们把我放回来的。
0: 啊，这是为何？哎呀，哥哥兄弟们，咱们好好谈谈吧。大寨主一看这里边有隐情啊，吩咐一声把酒菜摆上，

一方面给宋寨主压惊，一方面要好好谈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酒后吐真情吗？大家团团围坐，郑九臣就问三弟，究竟怎么回事，快说说吧。大哥，也许我对不起你，原来我被俘之后，我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我也不想活了，可哪知那个太平侯韩钦豹把大权给了他的马童花木立，我真没想到花木立小小的年纪心怀坦荡，光明磊落，对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对我恭敬的要命啊，张口大哥长，闭口仁兄短，还绝不是演戏，都是发自肺腑，一片至诚，跟我讲了很多很多道理。一开始我听不进去，颇有反感，可是后来我一扒的这滋味，花木立说的不无道理呀，因此我就动了心了。以后呢，我们越谈越投机，最后花木立就把我给放回来了。这些寨主都静静地听着，表情都不一样，可多数的人呢都听着有点发傻，唯独大寨主郑九臣面沉似水，时而脸上漂浮着一阵冷笑，看这样子他对这个事儿是颇有反感。二寨主陆秉章把眼珠子瞪得一般大，你要仔细听听，把后槽牙错得嘎嘎直响嘛。他呀，比大寨主的反感情绪还要强烈。四寨主金少武阴森着脸儿，时而冷笑，时而抬头，不知道他是想的什么。三寨主宋长伦久创江湖，经验丰富，眼之毛都是空的，一看大伙这副表情就知道自己这番谈话不受欢迎，后边的他也就不说了，把酒杯放下了。各位，我不必要详细介绍了，大致就是这么回事。总而言之，花木立给我的印象不错，我也认为第一位应当跟突厥开战，守土保民，而后再说咱们的私事。各位弟兄，红嘴白牙呀，我已经答应花木立把被俘的三将给他放回去，另外把粮车给他们退回，从今以后咱们还占咱们的山，他们去打他们的突厥，井水不犯河水，满天的云彩就算散了。大哥二哥，我可做了主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二寨主陆秉章一听啊，啪，这一巴掌拍到桌子上，哗啦，桌子翻了。因为什么呢？把桌子腿给击折了，盘子碗都飞到地上，菜汤菜撒的谁身上都是。众人就是一阵骚动，哇，二寨主过来一伸手把宋长伦的前心给抓住了，呸，老三你说什么？二哥你这何必呢？

如果你没听清，我可以重复一遍。我已经答应花木立，把咱们抓的那个三个随将放了，把劫的粮车给人家退回去，就这事儿。你放屁吧！这陆炳章把蒲扇大手抡开了，这个嘴巴揍的，把宋长伦揍的就地转了三个圈，再往脸上看，起了一个巴掌印儿，嘴角的血顿时就淌下来。但是宋长伦既没躲也没闪，也没感觉到吃惊，只是用手摸了一下左脸蛋。嘿，二哥打得好，打得好，还有这边呢，不出气您再打，打就打吧。来，二哥接茬打吧，打就打吧。这陆炳章是翻正嘴巴子，能打了十几下，把三寨主这脸都打得肿起来了。众人一看，要不劝劝也太不像话了。大寨主过来，站到他们俩中间：“二弟，住手，别打了。大哥，你别管。”这个无耻之徒，竟敢倒反咱们山寨呀！跟随将高打连环，还答应放人给他粮草，你怎么想来的？哎，宋长伦呐，我告诉你，你不是我们山上的寨主，咱们也不是八兄弟，你乃是我们山上的败类，是我们的仇人，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说着拽宝剑就要下手，宋长伦不住的冷笑，把双手一背没动。大寨主一看呢，急忙解劝：“算了算了算了，二弟啊，你消消火，可这个事儿啊，我说说吧。三弟，你别怪你二哥生气，也别怪他打你，你哪能背着我们哥俩你就许了愿呢？你想想，我们为什么站的葵花岭，当年我们是怎么起的誓，怎么发的愿，我们跟吴道的昏君杨广和这个隋朝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们要不是为了他，我们能占山吗？可事到如今，你倒戈投降了，你说你没保大隋那也不行，你本身答应的这个条件就是给隋朝帮了大忙了。再者一说，那花木立诡计多端，他为什么对你好呢？还不是使得妖买人心的离间计吗？他打算在你身上打开缺口，他还想利用你离间咱们弟兄之间的感情。老三呐，你那么聪明，你怎么能上当呢？不但你二哥生气，连我也想不通。兄弟，总而言之，你这个事儿做的大错特错，一百个错，不能原谅的错。四寨主金少武一阵的冷笑：“三哥，大概你话还没讲完吧？如果我不是脏心烂肺的话，我还能猜到你跟姓花的还定了什么同盟，大概还要倒卖咱们山寨吧？”你放屁，绝无此事，是吗？我看你这种人很可能办出这种事儿。大哥二哥，大敌当前，人心叵测，不可不防了。

陆秉章一听，对，来呀，把宋长龙给我绑起来。喽啰兵拿着绳子进了大厅，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不敢下手。不行，这二寨主一瞪眼，你他妈听谁的？绑！哎哎，三寨主，上命难违，没有办法，您收脚去吧。说着把宋长伦给捆起来，推到院里头听候处置。宋长伦以为非把自己杀了不可，哪知等了一会儿没杀。几个寨主做出决定，把三寨主压起来，派专人看管，同时把宋长伦的老婆孩子家眷全都软禁在一个院里头，叫人负责看管，不准随便行动。究竟他们打算干什么，宋长伦心里的没底。哎呀，心中暗想，人说话得留有余地，不可把弓拉得太满了啊。我跟花木立起誓发愿，打了保票，我回来就放人还粮，哪知道一样也没办到，把我这一家子还搭上了。完了，他并不后悔，但是他很恨郑九臣、陆秉章和金少武。而且他咱们不说，咱们单说这几位寨主，虽然说把宋长伦压下去了，这几个人的心里头很不好受，一个个是长吁短叹。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大厅里的气氛十分沉闷。正在这时，报事的楼兵进来了，回几位寨主爷的话。老寨主黄敬修求见各位寨主。哦，仨人闻听全站起来了。闹了半天，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个老寨主，这老寨主住的后山金斗寨，姓黄，双名敬修，人送绰号叫金刀匠。说话间黄敬修进来了，此人大个，一个老头，面似银盆，皱纹堆垒，身体相当好，耳目如电，手里拿着把洒金扇，头戴一字巾，身穿逍遥袍，腰里系着丝绦，要不知道的不像个山贼，就好像家趁人职的百万富翁。几个寨主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大哥大哥大哥，您今儿个怎么这么得闲来到前山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到这儿来看看你们。大哥请坐。哎，坐坐。这老寨主还不客气，是居中而坐。郑九臣、陆秉章、金少武是侧坐相陪，搂了兵献茶。老寨主一边捻着壶喝着茶，一边看看他们仨。三位兄弟，怎么老三不在座呀？老三有点事儿，下山了。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也许十天，也许半月，也许三日五日，这不好说。干什么去了？干他外头

0: 三儿一听，这位怎么刨根问底呀？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因此是张口结舌，说的个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老寨主冷笑了一声：“三位啊，别跟我说瞎话了。刚才我说的清楚，无事不登三宝殿。你看平常我来吗？请我都不来。今儿来了就是有事，也可以说就是为老三的事儿来的。喽啰兵都跟我说了，你们前山发生的事儿满城风雨，大家议论纷纷，我耳朵里都灌满了，我就出来扫问此事。大寨主脸一红：“老哥哥，我们不是说背着您，您这么大的年纪了，肝火还挺盛，怕跟您这一说呀，您再动了肝火对身体不好，因此呢，我们就婉转着说个瞎话。既然大哥都知道了，那也就没必要隐瞒了。老三做了点不光彩的事，很对不住我们哥几个，也对不住大哥您，更对不住葵花岭蛟龙山的全体弟兄，犯了众怒了，因此我们哥几个一商议，把他压起来了，等着以后再处置他。请问宋长伦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儿，引起大家的公愤呢？能不能说说？
1: 能。
0: 大概您还不清楚，前些时弟兄们做了个买卖，把随军的粮草劫了300多车，又抓住2个随将，一个叫赵胜，一个叫孙清，现在都在咱山上压着。随军就不答应了，这次领兵带队跟咱们交涉，因此咱们双方开兵见仗。在两军阵前呢，我们又抓住他一员大将叫康文东，也在山上压着。可没想到宋长伦让一个姓花的叫花木立给抓住了，不但没杀他，也不知他们怎么讲的，这花木立把他给放回来。我没想到这老三一回来呀，哈哈，说话的调，说话的词儿跟原当初截然不同了。他想叫我把被抓的3个随将放了，把劫的粮车返还，还说什么先果后家，先功后私，又说什么保隋炀帝也不算不对，等等等等，简直是奇谈怪论啊。就这样，我们哥几个挺生气，这才决定把他压起来，因为大敌当前，重兵压境，防止内奸，不得不这么办。请大哥体谅，如果您继续执掌大权，相信您也会这么做的。是吗？他真这么说，那还假得了吗？我们在座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那怎么有的喽啰兵说他做的不见得不对呀、他也是为全山着想。这陆秉章愤愤不平，按剑而坐，用眼珠子瞪着老寨主。郑九臣思索片刻，到了老寨主身旁：“老哥哥，看在我的份上，不过哥哥您可别生气，听小弟道来。”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

0: 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
1: 两
2: 句，
1: 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5: 哎，是啊，小王。
6: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4: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7: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8: 谢谢姑娘。
7: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4: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9: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4: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这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走进位于三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和转化。2024年底，自然达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式，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和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达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和样板。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低洼楼洞易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压实物业防汛主体责任，提升小区排涝抢险、群众转移实战能力，10号上午，市住建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在燕郊书香雅苑小区组织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观摩培训，演练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积水险情。警报响起后，物业应急队伍迅速分组行动，警戒人员封锁地下车库入口，设置警示标识，抢险队员快速堆砌防汛沙袋，架设挡水屏障，启动大功率抽水泵，持续

0: 抽牌机水，整套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完整。此次观摩培训覆盖全市所有物业服务企业，演练结束，两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总结点评，针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隐患排查要点、24小时值班值守、汛期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出硬性要求，督促各物业企业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水管网清淤、低洼点位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物业社区应急部门联动响应机制。
1: 夏日炎炎，蜜桃飘香，眼下正值鲜桃成熟上市旺季，王伟家庭农场80亩桃园硕果盈枝，各色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依托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农技精准指导，农场实现果品稳产提质，产销两旺，既擦亮本地特色林果产业名片，也打造暑期近郊休闲采摘好去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王伟家庭农场深耕林果种植产业，基地占地面积近80亩，聚焦多元化桃品种培育，精心选育种植多种优质蜜桃，丰富的品类拉长鲜果采摘周期，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夯实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根基，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田间地头，落实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点对点全周期农技帮扶，从春季枝条修剪、花芽分化管护，到夏季精准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成熟期提质管护、果品保鲜技术指导，农技人员扎根桃园一线，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技术，纠正传统粗放种植陋习，推广绿色植保、科学施肥、果蔬塑形等现代农业技术，优化果园田间管理模式。在农技力量加持下，农场桃树长势健壮，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大幅提升，稳产能力显著增强，年产优质鲜桃可达20余万斤。依托过硬果品品质，农场构建多元化销售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线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各大商超、生鲜水果店直供配送，减少流通环节，保障鲜果新鲜直达。线上打造精品蜜桃礼盒，依托线上平台拓展礼品订单，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借力夏日文旅热度，开放果园采摘业务，依托优越田园环境、丰富桃品种资源，变身暑期亲子游玩、近郊休闲打卡圣地，实现种植产业加休闲采摘双向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叠加文旅增收红利。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

0: 被碎玻璃扎到了。
1: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低洼楼栋易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压实物业防汛主体责任，提升小区排涝抢险、群众转移实战能力，10号上午，市住建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在燕郊书香雅苑小区组织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观摩培训，演练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积水险情。警报响起后，物业应急队伍迅速分组行动，警戒人员封锁地下车库入口，设置警示标识，抢险队员快速堆砌防汛沙袋，架设挡水屏障，启动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整套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完整。此次观摩培训覆盖全市所有物业服务企业，演练结束，两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总结点评，针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隐患排查要点、24小时值班值守、汛期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出硬性要求，督促各物业企业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水管网清淤、低洼点位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物业、社区、应急部门联动响应机制。
3: 夏日炎炎，蜜桃飘香，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旺季，王伟家庭农场80亩桃园硕果盈枝，各色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依托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农技精准指导，农场实现果品稳产提质，产销两旺，既擦亮本地特色林果产业名片，也打造暑期近郊休闲采摘好去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

0: 王磊家庭农场深耕林果种植产业，基地占地面积近80亩，聚焦多元化桃品种培育，精心选育种植多种优质蜜桃，丰富的品类拉长鲜果采摘周期，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夯实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根基，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田间地头，落实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点对点全周期农技帮扶，从春季枝条修剪、花芽分化管护，到夏季精准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成熟期提质管护、果品保鲜技术指导，农技人员扎根桃园一线，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技术，纠正传统粗放种植陋习，推广绿色植保、科学施肥、果蔬塑形等现代农业技术，优化果园田间管理模式。在农技力量加持下，农场桃树长势健壮，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大幅提升，稳产能力显著增强，年产优质鲜桃可达20余万斤。依托过硬果品品质，农场构建多元化销售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线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各大商超、生鲜水果店直供配送，减少流通环节，保障鲜果新鲜直达。线上打造精品蜜桃礼盒，依托线上平台拓展礼品订单，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借力夏日文旅热度，开放果园采摘业务，依托优越田园环境，丰富桃品种资源，变身暑期亲子游玩、近郊休闲打卡圣地，实现种植产业加休闲采摘双向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叠加文旅增收红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
3: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低洼楼栋易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压实物业防汛主体责任，提升小区排涝抢险、群众转移实战能力，10号上午，市住建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在燕郊书香雅苑小区组织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观摩培训，演练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积水险情。警报响起后，物业应急队伍迅速分组行动，警戒人员封锁地下车库入口，设置警示标识，抢险队员快速堆砌防汛沙袋，架设挡水屏障，启动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整套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完整。此次观摩培训覆盖全市所有物业服务企业，演练结束，两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总结点评，针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隐患排查要点、24小时值班值守、汛期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出硬性要求，督促各物业企业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水管网清淤、低洼点位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物业、社区、应急部门联动响应机制。
4: 夏日炎炎，蜜桃飘香，眼下正值鲜桃成熟上市旺季，王伟家庭农场80亩桃园硕果盈枝，各色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依托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农技精准指导，农场实现果品稳产提质，产销两旺，既擦亮本地特色林果产业名片，也打造暑期近郊休闲采摘好去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王伟家庭农场深耕林果种植产业，基地占地面积近80亩，聚焦多元化桃品种培育，精心选育种植多种优质蜜桃，丰富的品类拉长鲜果采摘周期，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夯实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根基，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田间地头，落实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点对点全周期农技帮扶，从春季枝条修剪、花芽分化管护，到夏季精准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成熟期提质管护、果品保鲜技术指导，农技人员扎根桃园一线，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技术，纠正传统粗放种植陋习，推广绿色植保、科学施肥、果蔬塑形等现代农业技术，优化果园田间管理模式。在农技力量加持下，农场桃树长势健壮，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大幅提升，稳产能力显著增强，年产优质鲜桃可达20余万斤，

0: 依托过硬果品品质，农场构建多元化销售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线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各大商超、生鲜水果店直供配送，减少流通环节，保障鲜果新鲜直达。线上打造精品蜜桃礼盒，依托线上平台拓展礼品订单，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借力夏日文旅热度，开放果园采摘业务，依托优越田园环境，丰富桃品种资源，变身暑期亲子游玩、近郊休闲打卡圣地，实现种植产业加休闲采摘双向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叠加文旅增收红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答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答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答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低洼楼栋易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压实物业防汛主体责任，提升小区排涝抢险、群众转移实战能力，10号上午，市住建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在燕郊书香雅苑小区组织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观摩培训，演练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积水险情。警报响起后，物业应急队伍迅速分组行动，警戒人员封锁地下车库入口，设置警示标识，抢险队员快速堆砌防汛沙袋，架设挡水屏障，启动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整套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完整。此次观摩培训覆盖全市所有物业服务企业，演练结束，两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总结点评，针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隐患排查要点、24小时值班值守、汛期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出硬性要求，督促各物业企业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水管网清淤、低洼点位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物业、社区、应急部门联动响应机制。
3: 夏日炎炎，蜜桃飘香，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旺季，王伟家庭农场80亩桃园硕果盈枝，各色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依托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农技精准指导，农场实现果品稳产提质，产销两旺，既擦亮本地特色林果产业名片，也打造暑期近郊休闲采摘好去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王伟家庭农场深耕林果种植产业，基地占地面积近80亩，聚焦多元化桃品种培育，精心选育种植多种优质蜜桃，丰富的品类拉长鲜果采摘周期，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夯实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根基，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田间地头，落实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点对点全周期农技帮扶，从春季枝条修剪、花芽分化管护，到夏季精准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成熟期提质管护、果品保鲜技术指导，农技人员扎根桃园一线，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技术，纠正传统粗放种植陋习，推广绿色植保、科学施肥、果蔬塑形等现代农业技术，优化果园田间管理模式。在农技力量加持下，农场桃树长势健壮，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大幅提升，稳产能力显著增强，年产优质仙桃可达20余万斤。依托过硬果品品质，农场构建多元化销售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线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各大商超、生鲜水果店直供配送，减少流通环节，保障鲜果新鲜直达。线上打造精品蜜桃礼盒，依托线上平台拓展礼品订单，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借力夏日文旅热度，开放果园采摘业务，依托优越田园环境、丰富桃品种资源，变身暑期亲子游玩、近郊休闲打卡圣地，实现种植产业加休闲采摘双向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叠加文旅增收红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心想事成不是天赋，而是一门可以习得的科学。被福布斯、金融时报誉为显化女王的罗克西纳福西，用她独创的七步方案告诉你，显化是一种能力，用对方法，人人都能活出更好的自己。从视觉化练习让愿景清晰可见，到四种方法击碎恐惧与疑虑，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2018年5月，对于当时27岁的罗克西纳福西来说，人生仿佛走到了一个看不到出口的隧道当中。他没有工作，没有方向，每天醒来都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与抑郁症抗争了10多年，大部分时间都被悲伤笼罩着，完全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几段失败的恋情之后，孤独感更是如影随形，那种无处安放的失落几乎要把人吞没。刚结束一个月泰国瑜伽教师培训的他，本以为这段远离城市喧嚣、每日冥想和清洁饮食的时光能够治愈内心，甚至开启一份新的事业。可是回到伦敦才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又跌回了那个熟悉的泥潭，抽烟、喝酒、放纵，所有的努力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那种绝望太真实了。如果整整一个月的自我反省、200小时的瑜伽练习和严格的饮食都没能改变什么，那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能够拯救他呢？在那个崩溃的夜晚，他拨通了朋友索菲亚的电话，问出了一个盘旋在内心很久的问题：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快乐？索菲亚在电话那头提起了他刚听到的一个播客，讲的是显化这个概念。罗克西当时正打算去做美甲，就想趁着那段时间听一听。他至今还记得那个画面，坐在白色的美甲椅上，穿着黑色紧裤和宽松的牛仔夹克，指甲油是糖果粉色的，耳机里播放的那期节目却彻底地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走向。做完美甲回到家，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开始疯狂地搜索什么是显化，阅读、研究、听各种课程，学习一切能找到的资料。他像一块干渴的海绵，拼命地吸收着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信息。很快，他确定了第一个要显化的目标：无条件的爱。他把学到的方法用在自己身上，仅仅一周后，就在一个交友软件上收到了后来的伴侣维德·布里格斯发来的信息。他们相爱了，1年多后，儿子沃克夫出生。那份曾经渴望却遥不可及的无条件的爱，就这样真切地进入了他的生活。3年过去，他和维德的感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稳固，儿子也健健康康的快乐成长着。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满足。那些曾经以为永远无法企及的东西，目标感、自爱、内心的平静，全都成为现实。他把这些年来接触显化的所有心得整理出来，总结成了7个简单易行的步骤。当他开始按照这套方法

去生活，一切都发生了不可思议又合乎情理的变化。他开始把这种实践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社交媒体上为数不多的粉丝。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少数听说过的人往往会问，那不就是靠想象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它就会发生吗？这让他意识到，大多数人要么从未接触过显化，要么只是停留在最浅显的理解上。这也是为什么真正能够成功显化的人少之又少。他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想要带领更多人发掘自己内在的力量，让更多人也能体会到那种改变命运的神奇。过去的两年里，他在各种工作室和网络研讨会上与成千上万的人分享了他的显化指南，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留言，人们告诉他这套方法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如何让他们实现了曾经以为不可能的梦想。到了2021年，他觉得自己应该用文字去触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于是决定把这一切写成一本书。显化已经融入了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天醒来，他都会对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激，也对即将到来的新事物充满期待。他发现人们对显化的兴趣正在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与此同时，很多人也觉得信息量太大，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把所有关于显化的知识简化成清晰的步骤，让每个人都能轻松上手，开启属于自己的显化之旅。他特别强调了一点，显化绝不是一时的潮流，它是科学与智慧的结合，是一种生活哲学，也是一种自我发展实践，能够帮助每个人活出最好的自己。这个概念的根基其实很深厚，早在1906年，威廉沃克·阿特金森就在《思维振动》一书当中提到过类似的思想。记者拿破仑·希尔在1937年的《思考致富》里写道，你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你可以影响、指导和掌控自己所处的环境，你可以塑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从那时起，众多思想家和名人都认可并推广过显化的理念，这些人无一例外地知道一件他现在也深切体会到的事实，显化确实行之有效。七步把心想变成事成，科学化的自我重塑，先在大脑里活出未来，再让现实跟上你的想象。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欢迎继续收听。显化之旅的第一步是明确自己的愿景，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目的地，就不可能到达想去的地方。视觉化，也就是在脑海中看到自己的愿景，是显化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当你在脑海中构建一段经历时，大脑会做出反应，仿佛那并非空想，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神经学家塔拉·沃斯特博士在研究中发现，大脑对外部真实经历和内心想象之间的区别非常的模糊。如果你想象自己处于紧张的情境当中，那么神经系统会进入战斗或逃跑的状态，释放压力激素，心跳和血压都会上升。反过来，想象宁静美好的场景，身体就会放松下来。你在脑海中创造的画面会引发真实的生理变化，进而改变你的能量状态，最终影响你能吸引什么进入生活。视觉化还有另一种深层次的作用，当你持续练习在脑海中看见自己想要的东西，大脑会逐步调整你的行为模式和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让你对符合愿景的新机会更加的敏锐和开放，同时自动过滤掉那些无关的信息。换句话说，

是在为大脑设置导航系统，让它带领你朝着希望的未来前进。很多人把视觉化当成成功的关键工具，无数顶尖运动员和企业家都将其视为制胜法宝。游泳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曾23次夺得奥运金牌，他说自己在奋战每一场比赛时都会反复视觉化。

坚持，显化的力量就越强。如果想象梦想中的家，能不能说清楚房子的位置、卧室的数量、大门的颜色、花园里种着什么花？含糊其辞远远不够，细节越多，愿景就越清晰。就像开车去机场，不能只输入机场两个字，得指定具体是哪个机场、哪个航站楼，导航才能准确地带你到达目的地。不过视觉化真正生效的关键在于，仅仅在脑海中看到画面还不够，还必须让自己沉浸在已经拥有它们的感受里。只有看到之后，再创造出那种已经拥有它的情感体验，才能真正地改变能量状态。想象梦想之家的时候，要去感受住进去的真实感觉，阳光照进窗户的温暖，踏进门的归属感，每个角落带来的安心。想象灵魂伴侣的时候，不能只勾勒长相，更要体会那种被无条件爱着、被全然接纳的体验，那种安全感、温暖和共同营造的舒适感。每一次通过视觉化在内心创造满足、快乐、自信或爱的感受，振动频率都会提升，从而吸引同样高频的人事物进入生命。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自己想显化什么，也很难想象出具体的东西，不知道该要什么工作，该住在哪里，一年后生活该是什么样子，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在最迷茫、最没有方向、最困顿的时候接触到显化的。如果正处在这样的阶段，罗克西的建议是把注意力放在想要拥有的感受上，更自信、更满足、更有热情、更有动力、更有爱意或更加平静，这些都是可以显化的目标。他分享了一个客户的真实经历，那位女士来找他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和疗愈技术，但都没能带来持久的改变，他甚至说不出自己具体想要什么。罗克西引导他进入放松状态，让他想象六个月后的自己，去感受那个理想中的自己带给他的情绪，然后将这种感受具象化。那次练习结束后，那位女士说，最想要的是每天清晨醒来时能感到精力充沛，对未来充满希望，那是她很久很久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仅仅六个月后，她真的做到了，每天起床时都精力饱满，对全新的一天满怀期待，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业顺利了，人际关系也和谐了，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一次对感受的视觉化。在想象未来时，不仅要想象拥有的东西，还要想象想成为的那个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整个显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问自己，那样的我身体状态如何，情绪如何，精力如何，每天都做些什么事，养成了哪些习惯，会怎样处理压力，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信念，拥有怎样的人际关系。弄清楚这些问题，然后从此刻开始，无条件地爱那个正在被一点点唤醒的自己。显化带来的最宝贵的礼物，并不是帮助我们得到想要的那些外在事物，而是帮助我们释放出最有力量、最真实的自我，培养出自爱的能力，让我们看到自己最好的模样。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用自己从抑郁绝望到事业爱情双丰收的真实经历，让人愿意相信这套方法确实有效。作为普通读者，最受触动的是他反复强调的，改变不是向外索取，而是向内唤醒最有力量的自己。这本书像一位温和的向导，让人在迷茫中看见方向，也让人有勇气从今天就开始行动。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拼图说，这本书的作者把显化拆成七步，从明确愿景到相信相信的力量，每一步都有具体练习，读完才懂心想事成不是空想，是给大脑装上新导航。读者执行官说，书中最实用的是五秒法则，想走出舒适区，五秒内不动手，大脑就会编出一万个借口拦你。读者感恩慈时说，作者说显化最好的礼物不是帮你得到想要的，而是帮你释放最有力量的自己。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铜钱眼里翻跟头。南宋时期有个名叫张俊的奸臣，他不仅是秦桧陷害岳飞时的主要帮凶，而且平日里十分的贪婪，到处搜刮民财，老百姓都十分的痛恨他。有一次南宋皇帝过生日，很多大臣都来给皇帝祝寿，张俊也在其中。寿宴上有人提出观看歌舞表演，由于皇帝听腻了宫廷里的音乐，于是就从民间找来了几位艺人表演节目。几轮表演过后，一位老艺人上场了，他对皇帝和诸位大臣说，万岁爷及各位大人，在下有一个本事，就是能从钱眼儿当中看出在座的每一位是天上什么星下凡的。在座的各位大臣都很激动，让老人赶快表演，都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星。老人从兜里掏出一枚铜钱，铜钱上面有一个方形的孔，也就是钱眼儿。老人把钱眼儿对准一位大臣，边看边说，恭喜大人，您是文曲星下凡。只见那位据说是文曲星下凡的大臣笑得连嘴都合不拢了，连忙吩咐手下人给老人赏钱。就这样看了几个人之后，老人将钱眼儿对准了张俊。老人知道张俊十分贪财，故意照了好几下，就是不说话。旁边的几位大臣着急了，让老人赶紧说张俊是什么星。老人慢慢悠悠地说，我也看不出张大人是什么星，只看到他端坐在钱眼里。大家轰的一下都笑了，知道这位老人在讽刺张俊贪财。有一个大臣不信，从老人那里抢过铜钱，顺着张俊的方向看去，张俊正在生气，一不小心从椅子上翻了下去，正好被那个大臣在钱眼里看到。他无意中说道，张大人在铜眼里翻跟头呢。大家一听笑得更厉害了。后来人们就用铜钱眼里翻跟头这句俗语来形容那些十分看重钱的贪财之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6: 嘘，
1: 少说
6: 两
1: 句，
6: 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8: 啊，就
9: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答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

0: 和转化。2024年底，自然答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河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答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低洼楼洞易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压实物业防汛主体责任，提升小区排涝抢险、群众转移实战能力，10号上午，市住建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在燕郊书香雅苑小区组织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观摩培训，演练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积水险情。警报响起后，物业应急队伍迅速分组行动，警戒人员封锁地下车库入口，设置警示标识，抢险队员快速堆砌防汛沙袋，架设挡水屏障，启动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整套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完整。此次观摩培训覆盖全市所有物业服务企业，演练结束，两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总结点评，针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隐患排查要点、24小时值班值守、汛期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出硬性要求，督促各物业企业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水管网清淤、低洼点位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物业社区应急部门联动响应机制。
1: 夏日炎炎，蜜桃飘香，眼下正值鲜桃成熟上市旺季，王伟家庭农场80亩桃园硕果盈枝，各色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依托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农技精准指导，农场实现果品稳产提质，产销两旺，既擦亮本地特色林果产业名片，也打造暑期近郊休闲采摘好去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王伟家庭农场深耕林果种植产业，基地占地面积近80亩，聚焦多元化桃品种培育，精心选育种植多种优质蜜桃，丰富的品类拉长鲜果采摘周期，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夯实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根基，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田间地头，落实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点对点、全周期农技帮扶，从春季枝条修剪、花芽分化管护，到夏季精准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成熟期提质管护、果品保鲜技术指导，农技人员扎根桃园一线，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技术，纠正传统粗放种植陋习，推广绿色植保、科学施肥、果蔬塑形等现代农业技术，优化果园田间管理模式。在农技力量加持下，农场桃树长势健壮，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大幅提升，稳产能力显著增强，年产优质鲜桃可达20余万斤。依托过硬果品品质，农场构建多元化销售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线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各大商超、生鲜水果店直供配送，减少流通环节，保障鲜果新鲜直达。线上打造精品蜜桃礼盒，依托线上平台拓展礼品订单，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借力夏日文旅热度，开放果园采摘业务，依托优越田园环境，丰富桃品种资源，变身暑期亲子游玩、近郊休闲打卡圣地，实现种植产业加休闲采摘双向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叠加文旅增收红利。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也只是说了请问命途，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带头，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位于三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答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和转化。2024年底，自然答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和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答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和样板。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低洼楼洞易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压实物业防汛主体责任，提升小区排涝抢险、群众转移实战能力，10号上午，市住建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在燕郊书香雅苑小区组织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观摩培训，演练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积水险情。警报响起后，物业应急队伍迅速分组行动，警戒人员封锁地下车库入口，设置警示标识，抢险队员快速堆砌防汛沙袋，架设挡水屏障，启动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整套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完整。此次观摩培训覆盖全市所有物业服务企业，演练结束，两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总结点评，针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隐患排查要点、24小时值班值守、汛期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出硬性要求，督促各物业企业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水管网清淤、低洼点位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物业社区应急部门联动响应机制。
4: 夏日炎炎，蜜桃飘香，眼下正值鲜桃成熟上市旺季，王伟家庭农场80亩桃园硕果盈枝，各色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依托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农技精准指导，农场实现果品稳产提质，产销两旺，既擦亮本地特色林果产业名片，也打造暑期近郊休闲采摘好去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王伟家庭农场深耕林果种植产业，基地占地面积近80亩，聚焦多元化桃品种培育，精心选育种植多种优质蜜桃，丰富的品类拉长鲜果采摘周期，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夯实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根基，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田间地头，落实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点对点全周期农技帮扶，从春季枝条修剪、花芽分化管护，到夏季精准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成熟期提质管护、果品保鲜技术指导，农技人员扎根桃园一线，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技术，纠正传统粗放种植陋习，推广绿色植保、科学施肥、果蔬塑形等现代农业技术，优化果园田间管理模式。在农技力量加持下，农场桃树长势健壮，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大幅提升，稳产能力显著增强，年产优质鲜桃可达20余万斤。依托过硬果品品质，农场构建多元化销售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线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各大商超、生鲜水果店直供配送，减少流通环节，保障鲜果新鲜直达。线上打造精品蜜桃礼盒，依托线上平台拓展礼品订单，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借力夏日文旅热度，开放果园采摘业务，依托优越田园环境，丰富桃品种资源，变身暑期亲子游玩、近郊休闲打卡圣地，实现种植产业加休闲采摘双向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叠加文旅增收红利。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这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相信，不再害怕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6: 妈妈，我知道了。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低洼楼栋易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压实物业防汛主体责任，提升小区排涝抢险、群众转移实战能力，10号上午，市住建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在燕郊书香雅苑小区组织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观摩培训，演练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积水险情。警报响起后，物业应急队伍迅速分组行动，警戒人员封锁地下车库入口，设置警示标识，抢险队员快速堆砌防汛沙袋，架设挡水屏障，启动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整套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完整。此次观摩培训覆盖全市所有物业服务企业，演练结束，两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总结点评，针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隐患排查要点、24小时值班值守、汛期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出硬性要求，督促各物业企业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水管网清淤、低洼点位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物业社区应急部门联动响应机制。
4: 夏日炎炎，蜜桃飘香，眼下正值鲜桃成熟上市旺季，王伟家庭农场80亩桃园硕果盈枝，各色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依托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农技精准指导，农场实现果品稳产提质，产销两旺，既擦亮本地特色林果产业名片，也打造暑期近郊休闲采摘好去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王伟家庭农场深耕林果种植产业，基地占地面积近80亩，聚焦多元化桃品种培育，精心选育种植多种优质蜜桃，丰富的品类拉长鲜果采摘周期，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夯实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根基，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田间地头，落实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点对点全周期农技帮扶，从春季枝条修剪、花芽分化管护，到夏季精准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成熟期提质管护、果品保鲜技术指导，农技人员扎根桃园一线，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技术，纠正传统粗放种植陋习，推广绿色植保、科学施肥、果蔬塑形等现代农业技术，优化果园田间管理模式。在农技力量加持下，农场桃树长势健壮，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大幅提升，稳产能力显著增强，年产优质鲜桃可达20余万斤。依托过硬果品品质，农场构建多元化销售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线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各大商超、生鲜水果店直供配送，减少流通环节，保障鲜果新鲜直达。线上打造精品蜜桃礼盒，依托线上平台拓展礼品订单，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借力夏日文旅热度，开放果园采摘业务，依托优越田园环境，丰富桃品种资源，变身暑期亲子游玩、近郊休闲打卡圣地，实现种植产业加休闲采摘双向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叠加文旅增收红利。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0: 多爬楼梯，
1: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1: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3: 嘘，少说
2: 两
3: 句，
2: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答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答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答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低洼楼洞易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压实物业防汛主体责任，提升小区排涝抢险、群众转移实战能力，10号上午，市住建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在燕郊书香雅苑小区组织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观摩培训，演练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积水险情。警报响起后，物业应急队伍迅速分组行动，警戒人员封锁地下车库入口，设置警示标识，抢险队员快速堆砌防汛沙袋，架设挡水屏障，启动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整套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完整。此次观摩培训覆盖全市所有物业服务企业，演练结束，两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总结点评，针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隐患排查要点、24小时值班值守、汛期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出硬性要求，督促各物业企业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水管网清淤、低洼点位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物业、社区、应急部门联动响应机制。
4: 夏日炎炎，蜜桃飘香，眼下正值鲜桃成熟上市旺季，王伟家庭农场80亩桃园硕果盈枝，各色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依托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农技精准指导，农场实现果品稳产提质、产销两旺，既擦亮本地特色

0: 邻国产棉片，也打造暑期近郊休闲采摘好去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王伟家庭农场深耕林果种植产业，基地占地面积近80亩，聚焦多元化桃品种培育，精心选育种植多种优质蜜桃，丰富的品类拉长鲜果采摘周期，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夯实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根基，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田间地头，落实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点对点全周期农技帮扶，从春季枝条修剪、花芽分化管护，到夏季精准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成熟期提质管护、果品保鲜技术指导，农技人员扎根桃园一线，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技术，纠正传统粗放种植陋习，推广绿色植保、科学施肥、果蔬塑形等现代农业技术，优化果园田间管理模式。在农技力量加持下，农场桃树长势健壮，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大幅提升，稳产能力显著增强，年产优质鲜桃可达20余万斤。依托过硬果品品质，农场构建多元化销售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线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各大商超、生鲜水果店直供配送，减少流通环节，保障鲜果新鲜直达。线上打造精品蜜桃礼盒，依托线上平台拓展礼品订单，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借力夏日文旅热度，开放果园采摘业务，依托优越田园环境，丰富桃品种资源，变身暑期亲子游玩、近郊休闲打卡圣地，实现种植产业加休闲采摘双向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叠加文旅增收红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2: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欢迎，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听一张1998年6月份发行的专辑，来自于 Karen Moonway I Say 我要说，滚石唱片出品。而在那前一年呢，做自己大获成功之后呢，公司也是集结了500张洪亮等音乐人联合打造。那么首先所听到的就是坚强的理由，是500为他量身打造的摇滚对唱。录制的时候是两个人全程以对话的方式演唱完成录制的，一起来听《坚强的理由》。

Karen 莫文蔚和伍佰带给我们的坚强的理由啊，有太多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老歌，就会瞬间把自己带回到当时那样一个听歌的年代跟环境和氛围里边去了。下面同属于1998年的滚石专辑 I Say 我要说，张洪亮为莫文蔚打造了一首爱情。这首歌啊，全曲只是有木吉他伴奏，没有任何的华丽的配器，而姚谦的歌词也是透露出了一种暗恋当中的细碎的心动。让我们来重温这首爱情，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

们再来感受张洪亮和莫文蔚的合作作品，那就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广岛之恋》。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首张国语专辑《To Be 做自己》，整首歌呢又是张洪亮创作并且制作，灵感来源于他一段异国的经历，再结合经典电影《广岛之恋》，打磨出了一种传世对唱的作品。这样一张专辑也是诞生了《广岛之恋》《他不爱我》《电台情歌》三首经典单曲，我们来一起重温吧。

下面一张专辑就是来自于阿哲张信哲 Jeff 的信仰，这是张信哲的第12张国语专辑，也是他加盟了新力唱片之后推出的第4张的录音室专辑，当时呢也是进入了新世纪，没错，2000年 Jeff 张信哲再次选择了和李宗盛合作，并且推出了这样一张专辑，其中呢李宗盛完成了3首歌曲的填词，易家扬、陈耀川、姚若龙等著名的音乐人纷纷交出自己的心血之作，当时也是初出茅庐的林一峰也是为张信哲献上这首金曲《王子公主》。

0: 信仰张信哲。
1: 这样一张专辑销量并不好，但这并不影响这是一张制作水准相当高的专辑。我们再来推荐信仰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阿福，歌名的英文名就叫做 Jeff， 这就是阿哲的英文名。很有意思一首歌，仿佛就是歌手的自白，人生的记录。走想好的路，快快找到公主，最终在某天某处光秃秃的山谷，他最终找到了公主，仿佛童话，更像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啾！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

0: 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

0: 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5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

0: 巡报道。
1: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2: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一个中药。
1: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3: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3: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4: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7: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8: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0: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

0: 浚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2: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5: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 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

0: 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3: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低洼楼栋已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压实物业防汛主体责任，提升小区排涝抢险、群众转移实战能力，10号上午，市住建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在燕郊书香雅苑小区组织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观摩培训，演练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积水险情。警报响起后，物业应急队伍迅速分组行动，警戒人员封锁地下车库入口，设置警示标识，抢险队员快速堆砌防汛沙袋，架设挡水屏障，启动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整套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完整。此次观摩培训覆盖全市所有物业服务企业，演练结束，两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总结点评，针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隐患排查要点、24小时值班值守、汛期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出硬性要求，督促各物业企业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水管网清淤、低洼点位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物业社区应急部门联动响应机制。
4: 夏日炎炎，蜜桃飘香，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旺季，王伟家庭农场80亩桃园硕果盈枝，各色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依托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农技精准指导，农场实现果品稳产提质，产销两旺，既擦亮本地特色林果产业名片，也打造暑期近郊休闲采摘好去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王伟家庭农场深耕林果种植产业，基地占地面积近80亩，聚焦多元化桃品种培育，精心选育种植多种优质蜜桃，丰富的品类拉长鲜果采摘周期，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夯实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根基，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田间地头，落实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点对点全周期农技帮扶，从春季枝条修剪、花芽分化管护，到夏季精准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成熟期提质管护、果品保鲜技术指导，农技人员扎根桃园一线，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技术，纠正传统粗放种植陋习，推广绿色植保、科学施肥、果蔬塑形等现代农业技术，优化果园田间管理模式。在农技力量加持下，农场桃树长势健壮，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大幅提升，稳产能力显著增强，年产优质仙桃可达20余万斤。依托过硬果品品质，农场构建多元化销售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线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各大商超、生鲜水果店直供配送，减少流通环节，保障鲜果新鲜直达。线上打造精品蜜桃礼盒，依托线上平台拓展礼品订单，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借力夏日文旅热度，开放果园采摘业务，依托优越田园环境，丰富桃品种资源，变身暑期亲子游玩、近郊休闲打卡圣地，实现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如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

0: 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1: 走进位于三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答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河转化。2024年底，自然答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河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答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河样板。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低洼楼栋易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压实物业防汛主体责任，提升小区排涝抢险、群众转移实战能力，10号上午，市住建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在燕郊书香雅苑小区组织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观摩培训，演练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积水险情。警报响起后，物业应急队伍迅速分组行动，警戒人员封锁地下车库入口，设置警示标识，抢险队员快速堆砌防汛沙袋，架设挡水屏障，启动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整套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完整。此次观摩培训覆盖全市所有物业服务企业，演练结束，两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总结点评，针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隐患排查要点、24小时值班值守、汛期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出硬性要求，督促各物业企业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水管网清淤、低洼点位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物业、社区、应急部门联动响应机制。
0: 夏日炎炎，蜜桃飘香，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旺季，王伟家庭农场80亩桃园硕果盈枝，各色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依托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农技精准指导，农场实现果品稳产提质，产销两旺，既擦亮本地特色林果产业名片，也打造暑期近郊休闲采摘好去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王伟家庭农场深耕林果种植产业，基地占地面积近80亩，聚焦多元化桃品种培育，精心选育种植多种优质蜜桃，丰富的品类拉长鲜果采摘周期，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夯实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根基，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田间地头，落实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点对点全周期农技帮扶，从春季枝条修剪、花芽分化管护，到夏季精准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成熟期提质管护、果品保鲜技术指导，农技人员扎根桃园一线，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技术，纠正传统粗放种植陋习，推广绿色植保、科学施肥、果蔬塑形等现代农业技术，优化果园田间管理模式。在农技力量加持下，农场桃树长势健壮，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大幅提升，稳产能力显著增强，年产优质仙桃可达20余万斤。依托过硬果品品质，农场构建多元化销售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线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各大商超、生鲜水果店直供配送，减少流通环节，保障鲜果新鲜直达。线上打造精品蜜桃礼盒，依托线上平台拓展礼品订单，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借力夏日文旅热度，开放果园采摘业务，依托优越田园环境、丰富桃品种资源，变身暑期亲子游玩、近郊休闲打卡圣地，实现种植产业加休闲采摘双向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叠加文旅增收红利。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宋长伦被火灼了，他那匹马跑回

本队。二寨主陆秉章一看，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小子，还我的三弟！催马晃蛇矛枪是直奔花木兰，二话没说，一口气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扎了13枪。花木兰是左躲右闪，没被他扎着。在他扎第14枪的时候，木兰把大枪一分，啪，把蛇矛枪给他压住了。慢，我来将通明再战，你是谁呀？二寨主陆秉章。哦，我听说第一个接我们凉台车的就是你。对，抓我们战将的赵胜、孙清也是你，一点都不假。冤有头债有主，有能耐你就冲我来吧。二寨主，我问你点事儿行不？说，你能不能弃暗投明，保我们大隋？你放屁！可把陆秉章气坏了，嘣嘣嘣嘣嘣，又是13枪。花木兰躲过，故意问他：“二寨主，先别动肝火呀，有仗不怕打，咱把话都说完。为什么你不保隋朝呢？”花木立呀，你还年轻啊，是非曲直你全不懂。那隋朝的皇上是谁？不杨广吗？这个王八蛋混蛋加六鸡，他是个人吗？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儿？拿他们家的事儿来说，弑父夺权，妻娘戏妹，震兄屠嫂，就冲他做这六件缺德事儿，他都枉披人皮呀。虽然他是一国之君，贪淫好色是苦害百姓，不纳忠言。光忠臣他杀了有多少？光百姓他恨了有多少？像这种人怎么能保他呢？别看我是占山的山王，我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老百姓我不见，穷苦人我不抢。你不信你打听打听，凡是我方圆左右穷苦的百姓，没吃我给吃的，没穿我给穿的。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这占山的山王还护住附近的老百姓。我不敢说是正人君子，但是比朝廷那些官员要强得多得多。如果杨广要好的话，为什么逼反了18路反王、64路烟尘、72家英雄好汉？我们就是72家其中之一，这都是他逼的。我跟杨广不解之仇，我焉能保他？花木兰暗中高兴，罢了，这是故意气他，叫他说话。看着这人长得粗大麻拉滑，究竟他是个浑人是个明白人？木兰这一听啊，这人不浑，说的条条是道啊。拿花木兰来说，对隋朝也恨之入骨，特别是对隋炀帝一点好看法都没有。自己之所以保了隋朝，是替父投军呐。另外，花木兰以大局为重，恨杨广是不假，但是对突厥也不能不打。因此，木兰想打听打听，有多少明白人，有多少混蛋。他想在自己的身边要笼络几个明白人，结成密友啊。
将来好推倒这

无道的昏君杨广。但这个事儿是极端保密的，木兰没对第二个人说过，他要物色天下的英雄，像陆秉章这种人正是自己所希望的。因此陆秉章骂的是越狠，哎，他心里头越痛快，心说罢了，就冲他这一骂，这个人我是收定了，非跟他结成密友不可。木兰想罢满面陪笑，陆寨主深明大义，果然够个英雄。呸，用不着你捧我，你这叫讽刺我。你吃的是隋朝的饭，我骂隋朝你能爱听吗？你腰买人心有什么用？你接枪砰砰砰砰砰，又是六七枪。木兰仍然没还招，左躲右闪，把大枪躲过。二寨主，这么办吧，我现在说出什么来你也不爱听，你都认为我是假的。那这么办，咱俩就比比武艺，比如说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杀剐存留你随便。那你能不能投降呢？你死了那个心吧，死了我也不降。好，既然那样，我可要得罪了。二寨主，请你进招吧。你接枪，啪，又是一枪。这回花木兰真还了手了。简短解说，两个人大战60回合，没分输赢。陆秉章一瞅，这小白脸真厉害呀！枪法不能取胜，我还有弓箭呢。不如我败中取胜，用箭法胜他。想到这，他虚点了一毛，是拨马便走。花木兰不舍，压枪在后的就追，两马一前一后奔东北方向打。就下去了。陆秉章人往前拜，眼往后边盯，他一看姓花的小将追来了，不由得心中高兴，一抬腿咯噔，把蛇矛枪挂上了，从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拽箭，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冷不丁一回身，招！这一箭直奔花木兰的面门射来。花木兰早就做好准备了，因为他发现陆秉章招数一点都不慌乱，他怎么败的呢？大概有鬼花狐。在后边一追，一看他肩膀一动，哦，拽弓箭呢，木兰就留上神了。这个人呢，得疏忽大意才出事儿。不管什么事儿，你要注上意，他很难出事儿。何况木兰有那么大的能为呢？眼睛也好使，一点寒星扑奔面门来了。花木兰是艺高人胆大，他把脸一歪歪，把嘴张开，把箭杆给叼住了。陆秉章一看就是一愣，我，哎呦，这小子还会这么两套。正在这时，就听这空中啊嘎嘎直叫，木兰抬头一看，有一行大雁从头顶上飞过，摆了个人字形。花木兰把箭交到手里，冲着陆秉章一笑，二寨主你可不对呀，想用暗箭伤人也罢，咱俩就比比箭法。你别看你没射着我，你抬头看，我不能射领头的大雁，那太缺德了，我射左面第二只雁，请你上。

0: 花木兰把保镖弓拽出来，就用陆秉章这支箭搭上悬扣，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一道寒光奔空中就下去了。人们看得清清的，这支箭正好射中左面第二支箭，这支箭翻着跟头就摔下来了，离着战场有400多步，掉到草堆里了。有个随兵挺勤快，撒脚如飞到草堆里头，把这支箭给抓住了。原来射中咽喉，箭早死了。这个随兵举着连喊带叫回到战场，请看呢，射中耿嗓咽喉，真神箭。陆秉章一看脸一红，哎呦，完了，我算彻底失败，我自己找难看呢。陆秉章再不愿意继续打下去了，这才拨马回归本队。大寨主一瞅，今儿个算了，打的时间不短了，干脆见好就收吧，吩咐喽啰兵鸣金回山。哇，人家撤下去了，花木兰也没追赶，吩咐一声收兵撤退，随兵也回归大营。今天这个仗呢，就算打了个平平。康文东叫人家抓住了，这边抓住个宋长伦，这叫1:1啊，互有胜负。太平头回到中军保障之后，问花木兰，孩子，你说抓住这个宋长伦不让我杀，你有什么锦囊妙计？侯爷，我打算好生招待，买他的心。人呢，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像他们这个占山的山大王最讲义气呀。咱们杀一敬百，尊敬一个也是给摆个桥。我打算这么办，不知侯爷意下如何？
1: 哎呀，这可是个麻烦事儿啊。孩啊，我上了岁数了，刚才打仗在马上坐着，给我累的是腰酸腿疼啊，我也没精力办这些事儿，还交给你吧，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吗？
0: 是。这位太平侯啊，到了自己的寝帐，把衣服脱了，让军兵拿着木盆，装了一木盆水的沐浴更衣，开始睡大觉。这位去歇着去了，木兰不能歇着，告诉众将下去休息，就在自己的帐篷里头，让军兵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奶奶，把宋寨主推上来。时间不大，刀斧手把宋长伦推进来了。和这宋长伦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把眼珠子瞪得一般大，脑瓜直扑的，怒目而视。花木兰让刀斧手退出去，亲自动手把绑绳给解开，搬了把椅子。三寨主受惊了，请坐。哎，花木兰，你这耍的什么把戏？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少他妈来这套。三寨主，请你嘴下留德，别带脏字，我是出于一片至诚，要杀你不是现在，你100个宋长伦也活不到现在。我爱惜你是个英雄，我打算请你吃顿饭，你敢吃不敢吃？请我吃饭。对，看都摆好了。花木兰，你是不是打算把我嘴给我封住，利用我给你干点什么？你休想！你要是这么想的，你可错了，我什么都不能给你干。

0: 好吧，我也不希望你给我办事儿，我就想叫你吃饭。如果你多喝点酒，多吃点饭，我就算达到目的了。好嘞，你认为我不敢吃啊？你想错了。就看宋长伦拉了把椅子往桌这一坐，也不客气，端起酒就喝，拿起筷子夹菜是大口小口，是狼吞虎咽。他喝完一杯，花木兰给他满了第二杯，第二杯喝干了又给他满上。宋长伦一口气就喝了五杯。花木兰怎么样，没怕死吧？该吃吃，该喝喝，你还想干什么？宋长伦呐，我有个要求，说什么事儿？我打算跟你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不知道你可赏脸？喂，花木烈，你是不是拿我打岔，拿我开心？怎么能呢？这是军营啊，军中无戏言，我哪能拿你打岔呢？那你是隋朝的将军，我是占山的山王，咱们两个人怎么能磕得了头呢？哎，咱把两方面的身份全抛开，其实我可不是将军，我确实是个马童。如果你要小瞧我，那你就甭跟我磕头。我爱惜你是个英雄，所以我才提出这个主意来。怎么样，能赏脸吗？
1: 这没什么意思，咱俩磕不磕头干什么呢？
0: 哎呀，我的宋仁兄啊，你别忘了，英雄爱好汉，好汉爱豪杰，咱俩有什么仇？谁把谁家坑了，谁欠谁的账？不欠呢，萍水相逢，素无仇恨，彼此相见，爱惜你是个英雄，因此我才提出这个要求，请你不要误会。来呀，香案摆下。花木兰真有两下子，拉着宋长伦家的磕头。这宋长伦可能喝下这几杯酒去，也有点迷迷糊糊的，心说磕头就磕头，磕完了我看你还想干什么。就这样俩人磕完头了，花木兰撩衣服跪倒，就叫大哥，大哥请上，受小弟一拜，真磕头。这下把宋长伦可闹懵了，请起请起，贤弟，不不不，花将军，不不不，花马童，
2: 这更不是人话了，这花贤弟吧，
0: 贤弟啊，请起请起。那这是真的，哎，咱们都对天盟誓了，还能假得了吗？难道我们还欺骗神佛不成？花贤弟，我可是个贼呀，顶风都臭八百里，你跟我磕头不怕受我的牵连吗？
1: 不怕，
0: 要怕我不这么办。那你不过是个马童啊，你的上边还有主将太平侯啊，你跟我磕头不怕侯爷见怪吗？
1: 大哥，实不相瞒，侯爷是个明白人，也是个好人，我说什么他听什么，
0: 不但说磕头他不能怪我，一会儿我还放你走。
1: 什么
0: 你还放我？
1: 对，
0: 我绝无心伤你，既然哥哥不肯相随，我们也不勉强，吃饱了喝足了，你马上上马回去，马没了没关系，我送你一匹马。回到葵花岭，见着几位寨主，多多向我致意，我跟他们也没仇恨，但愿都成为好朋友。另外呢，我也希望你一家人团聚，往后你记住，有个姓花的小兄弟，咱们要多亲多近。

0: 哎呀，贤弟啊，这是真的，我不是做梦。
1: 哪能呢？是真的。
0: 不过呢，哥哥，我多少有点要求。
2: 说吧，兄弟，什么事儿？
0: 回去之后，好好跟大寨主、二寨主讲讲，把我们那三员战将给放回来吧。

0: 声兄弟，你这一片热诚，我要不答应我都不够人了，回去之后我马上就把仨人给放了。大哥，你一个人说话算数吗？那几位债主要不答应呢？不可能。兄弟，我们绿林人就是讲义气，我们四个债主谁都能做得了主，谁都能当得了家，何况是这点事儿？你放心，不到掌灯的时候，你们几个战将指定回营。好了，那我就拜托哥哥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不是撵你，如果吃饱了喝足了你就回山吧。好，就此告辞。木兰出去让人给选了一匹快马，鞍鞯交环都是新的。大哥，这匹马就奉送给你吧，咱们留个纪念。此马虽然不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可也是匹好走马，多谢贤弟，回头再见啊。说着宋长伦上了马了，时间不大就消失到夜幕之中，天快黑了，花木兰一直看不见他了，这才回到大营，心中暗想，这宋长伦回去能不能变卦？看这样不能。事情能不能办成呢？这可不好说呀。看来康文东三员大将的命就掌握在他手心之中，但愿事情是一帆风顺，可千万别出意外。花木兰恩放宋长伦，希望他能把被拿的三个将军以及300辆粮车能给返还。宋长伦满口应承，就这样分了手了。不表木兰听信，单说宋长伦骑着马回到葵花岭胶中山，一到山口被楼兵就发现了。楼兵一瞅，这不三寨主吗？哎呦，怎么回来了？三寨主，三寨主！大家围拢过去，问长问短。宋长伦一摆手，弟兄们，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有功夫再谈吧。总而言之，我是糊口余生啊。三寨主您等等，我们去送信去。有人撒脚如飞，顺着盘山道去给大寨主二寨主送信。宋长伦能等着吗？在喽啰兵的陪同下顺盘山道往里走，刚来到第二道寨门，大寨主郑九臣、二寨主陆秉章、四寨主金少武以及十几位偏副寨主就迎接出来了。郑九臣小跑来到宋长伦身前，把他手拉住，贤弟，莫非这是真的？哥哥，这能错得了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怎么是做梦呢？哎呀，兄弟，你怎么回来？我连想都不敢想。我跟你二哥正商议如何设法救你呢，还没想到你回来了，快往里请。就像多年呢没见面的好朋友似的。众人说说笑笑走进中平大厅，分宾主落座。这二寨主拉了把椅子挨着宋长伦坐下。老三，受伤没？他们打你没打你？你都受了哪些酷刑？你怎么回来的？是逃跑的还是怎么的？
1: 嘿，都不是。
0: 都不是。那么他们

不能放你回来吧。二哥，您还真说对了，正是他们把我放回来的啊。这是为何？哎呀，哥哥兄弟们，咱们好好谈谈吧。大寨主一看这里边有隐情啊，吩咐一声把酒菜摆上，一方面给宋寨主压惊，一方面要好好谈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酒后吐真情啊。大家团团围坐，郑九臣就问三弟，究竟怎么回事，快说说吧。大哥，也许我对不起你。原来我被俘之后，我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我也不想活了。可哪知那个太平侯韩钦豹把大权给了他的马童花木立，我真没想到花木立小小的年纪心怀坦荡，光明磊落，对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对我恭敬的要命啊，张口大哥长，闭口仁兄短，还绝不是演戏，都是发自肺腑，一片至诚，跟我讲了很多很多道理。一开始我听不进去，颇有反感，可是后来我一扒的这滋味，花木立说的不无道理呀，因此我就动了心了。以后呢，我们越谈越投机，最后花木立就把我给放回来了。这些寨主都静静地听着，表情都不一样，可多数的人呢都听着有点发傻，唯独大寨主郑九臣面沉似水，时而脸上漂浮着一阵冷笑，看这样子他对这个事儿是颇有反感。二寨主陆秉章把眼珠子瞪得一般大，你要仔细听听，把后槽牙错得嘎嘎直响啊。他呀比大寨主的反感情绪还要强烈。四寨主金少武阴森着脸儿，时而冷笑，时而抬头，不知道他是想的什么。三寨主宋长伦久创江湖，经验丰富，眼之毛都是空的，一看大伙这副表情就知道自己这番谈话不受欢迎。后边的他也就不说了，把酒杯放下了。各位，我不必要详细介绍了，大致就是这么回事。总而言之，花木立给我的印象不错，我也认为第一位应当跟突厥开战，守土保民，而后再说咱们的私事。各位弟兄，红嘴白牙呀，我已经答应花木立把被俘的三将给他放回去，另外把粮车给他们退回，从今以后咱们还占咱们的山，他们去打他们的突厥，井水不犯河水，满天的云彩就算散了。大哥二哥，我可做了主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二寨主陆秉章一听，啊啪！这一巴掌拍到桌子上，哗啦，桌子翻了。因为什么呢？把桌

子腿给击折了，盘子碗都飞在地上，菜汤菜洒的谁身上都是。众人就是一阵骚动，哇！二寨主过来一伸手，把宋长伦的前心给抓住了。呸！老三，你说什么？二哥，你这何必呢？如果你没听清，我可以重复一遍。我已经答应花木立，把咱们抓的那个三个随将放了，把劫的粮车给人家退回去，就这事儿。你放屁吧！这陆炳章把蒲扇大手抡开了，这个嘴巴揍的，把宋长伦揍的就地转了三个圈，再往脸上看，起了一个巴掌印儿，嘴角的血顿时就淌下来。但是宋长伦既没躲也没闪，也没感觉到吃惊，只是用手摸了一下左脸蛋。嘿，二哥打得好，打得好，还有这边呢，不出气您再打，打就打吧。来，二哥接茬打吧，打就打吧。这陆炳章是翻正嘴巴子，能打了十几下，把三寨主这脸都打得肿起来了。众人一看，要不劝劝也太不像话了。大寨主过来，站到他们俩中间：“二弟，住手，别打了。大哥，你别管。”这个无耻之徒，竟敢倒反咱们山寨呀、啊！跟随将高打连环，还答应放人给他粮草，你怎么想来的？哎，宋长伦呐、啊，我告诉你，你不是我们山上的寨主，咱们也不是八兄弟，你乃是我们山上的败类，是我们的仇人。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说着拽宝剑就要下手，宋长伦不住的冷笑，把双手一背没动。大寨主一看呢，急忙解劝：“算了算了算了，二弟啊，你消消火，可这个事儿啊，我说说吧。三弟，你别怪你二哥生气，也别怪他打你，你哪能背着我们哥俩你就许了愿呢？你想想，我们为什么站的葵花岭，当年我们是怎么起的誓，怎么发的愿，我们跟吴道的昏君杨广和这个隋朝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们要不是为了他，我们能占山吗？可事到如今，你倒戈投降了，你说你没保大隋那也不行，你本身答应的这个条件就是给隋朝帮了大忙了。再者一说，那花木立诡计多端，他为什么对你好呢？还不是使得妖买人心的离间计吗？他打算在你身上打开缺口，他还想利用你离间咱们弟兄之间的感情。老三呐、啊，你那么聪明，你怎么能上当呢？不但你二哥生气，连我也想不通。兄弟，总而言之，你这个事儿做的大错特错，一百个错，不能原谅的错。四寨主金少武一阵的冷笑：“三哥，大概你话还没讲完吧？如果我不是脏心烂肺的话，我还能猜到
你跟姓花的还定了什么同盟？大概还要倒卖咱们山寨吧？你放屁！绝无此事，是吗？我看你这种人很可能办出这种事儿。大哥、二哥，大敌当前，人心叵测，不可不防啊！陆秉章一听，对，来呀、啊，把宋长伦给我绑起来！喽啰兵拿着绳子进了大厅，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不敢下手。不去，这二寨主一瞪眼：“你他妈听谁的？”绑！哎哎，三寨主，上命难违，没有办法，您收点去吧。说着，把宋长伦给捆起来，推到院里头听候处置。宋长伦以为非把自己杀了不可，哪知等了一会儿没杀，几个寨主做出决定，把三寨主押起来，派专人看管，同时把宋长伦的老婆孩子家眷全都软禁在一个院里头，叫人负责看管，不准随便行动。究竟他们打算干什么？宋长伦心里的没底。哎呀，心中暗想啊，人说话得留有余地，不可把弓拉得太满了啊。我跟花木立起誓发愿，打了保票，我回来就放人还粮，哪知道一样也没办到，把我这一家子还搭上了。完了，他并不后悔，但是他很恨郑九臣、陆秉章和金少武。安下他咱不说，咱们单说这几位寨主，虽然说把宋长伦压下去了，这几个人的心里头很不好受，一个个是长吁短叹，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大厅里的气氛十分沉闷。正在这时，报事的楼兵进来了，回几位寨主爷的话。老寨主黄敬修求见各位寨主。哦，三日闻听全站起来了。闹了半天，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个老寨主。这老寨主住的后山金斗寨呀，姓黄，双名敬修，人送绰号叫金刀匠。说话间，黄敬修进来了。此人大个，一个老头，面似银盆，皱纹堆垒，身体相当好，耳目如电。手里拿着把洒金扇，头戴一字巾，身穿逍遥袍，腰里系着丝绦。要不知道的，不像个山贼，就好像家趁人职的百万富翁。几个寨主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大哥，大哥，大哥。”您今儿个怎么这么得闲来到前山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到这儿来看看你们。大哥请坐。哎，坐坐。这老寨主还不客气，是居中而坐。郑九臣、陆秉章、金少武是侧坐相陪，搂了兵献茶。老寨

0: 一边捻着壶喝着茶，一边看看他们仨。三位兄弟，怎么老三不在座呀？老三有点事儿，下山了。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也许十天，也许半月，也许三日五日，这不好说。干什么去了？干他外村。三儿一听，这位怎么刨根问底呀？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因此是张口结舌，说的个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老寨主冷笑了一声：“三位啊，别跟我说瞎话了。刚才我说的清楚，无事不登三宝殿。你看平常我来吗？请我都不来。今儿来了就是有事，也可以说就是为老三的事儿来的。喽啰兵都跟我说了，你们前山发生的事儿满城风雨，大家议论纷纷，我耳朵里都灌满了，我就出来扫问此事。”大寨主脸一红：“老哥哥，我们不是说背着您，您这么大的年纪了，肝火还挺盛，怕跟您这一说呀，您再动了肝火对身体不好，因此呢我们就婉转着说个瞎话。既然大哥都知道了，那也就没必要隐瞒了。老三做了点不光彩的事，很对不住我们哥几个，也对不住大哥您，更对不住葵花岭蛟龙山的全体弟兄，犯了众怒了，因此我们哥几个一商议把他压起来了，等着以后再处置他。请问宋长伦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儿，引起大家的公愤呢？能不能说说？
1: 能，
0: 大概您还不清楚，前些时弟兄们做了个买卖，把随军的粮草劫了300多车，又抓住两个随将，一个叫赵胜，一个叫孙清，现在都在咱山上压着。随军就不答应了，这次领兵带队跟咱们交涉，因此咱们双方开兵见仗。在两军阵前呢，我们又抓住他一员大将叫康文东，也在山上压着。可没想到宋长伦让一个姓花的叫花木立给抓住了，不但没杀他，也不知他们怎么讲的，这花木立把他给放回来。我没想到这老三一回来呀，哈哈，说话的调，说话的词儿跟原当初截然不同了。他想叫我把被抓的三个随将放了，把劫的粮车返还，还说什么先果后家，先功后私，又说什么保隋炀帝也不算不对，等等等等，简直是奇谈怪论啊。就这样，我们哥几个挺生气，这才决定把他压起来，因为大敌当前，重兵压境，防止内奸，不得不这么办，请大哥体谅。如果您继续执掌大权，相信您也会这么做的。是吗？他真这么说，那还假得了吗？那么在座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那怎么有的喽啰兵说他做的不见得不对呀、他也是为全山着想。这陆秉章愤愤不平，按剑而坐，用眼珠子瞪着老寨主。郑九臣思索片刻，到了老寨主身旁：“老哥哥，看在我的份上，不过哥哥您可别生气，听小弟道 来。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5: 啊啾！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6: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市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低洼楼栋易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压实物业防汛主体责任，提升小区排涝抢险、群众转移实战能力，10号上午，市住建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在燕郊书香雅苑小区组织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观摩培训，演练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积水险情。警报响起后，物业应急队伍迅速分组行动，警戒人员封锁地下车库入口，设置警示标识，抢险队员快速堆砌防汛沙袋，架设挡水屏障，启动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整套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完整。此次观摩培训覆盖全市所有物业服务企业，演练结束，两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总结点评，针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隐患排查要点、24小时值班值守、汛期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出硬性要求，督促各物业企业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水管网清淤、低洼点位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物业、社区、应急部门联动响应机制。
3: 夏日炎炎，蜜桃飘香，眼下正值鲜桃成熟上市旺季，王伟家庭农场80亩桃园硕果盈枝，各色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依托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农技精准指导，农场实现果品稳产提质，产销两旺，既擦亮本地特色林果产业名片，也打造暑期近郊休闲采摘好去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王伟家庭农场深耕林果种植产业，基地占地面积近80亩，聚焦多元化桃品种培育，精心选育种植多种优质蜜桃，丰富的品类拉长鲜果采摘周期，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夯实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根基，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田间地头，落实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点对点全周期农技帮扶，从春季枝条修剪、花芽分化管护，到夏季精准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成熟期提质管护、果品保鲜技术指导，农技人员扎根桃园一线，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技术，纠正传统粗放种植陋习，推广绿色植保、科学施肥、果蔬塑形等现代农业技术，优化果园田间管理模式。在农技力量加持下，农场桃树长势健壮，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大幅提升，稳产能力显著增强，年产优质鲜桃可达20余万斤。依托过硬果品品质，农场构建多元化销售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线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各大商超、生鲜水果店直供配送，减少流通环节，保障鲜果新鲜直达。线上打造精品蜜桃礼盒，依托线上平台拓展礼品订单，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借力夏日文旅热度，开放果园采摘业务，依托优越田园环境，丰富桃品种资源，变身暑期亲子游玩、近郊休闲打卡圣地，实现种植产业加休闲采摘双向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叠加文旅增收红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

0: 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0: 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严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

0: 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

0: 宁波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和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万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3: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塌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
4: 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5: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限有蓄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6: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源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8: 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薇，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9: 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0: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
8: 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65岁的村民江长礼昨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1: 村里把我们种的真的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8: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2: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 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8: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7: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邻水邻崖、斜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6: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7: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7: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连日来，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我市段贾岭镇等山区地带滑坡等风险较高。面对汛情，段贾岭镇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面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和山区隐患点巡查管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到预警后，段贾岭镇第一时间对危旧房屋、切坡建房户、低洼易涝区及独居老人、无保户、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展敲门行动，逐户排查，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记者在安置点看到，这里环境整洁，设施齐全。为了让大家住得安心，段贾岭镇不仅安排了足够的房间，还准备了热乎的饭菜和饮用水，以及牛奶等生活物资。除了妥善安置转移群众，段贾岭镇还组建了镇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备足了沙袋、抽水泵、救生衣等防汛物资。针对近期地质灾害风险，镇村干部分组对山区隐患点、山洞口、涵洞、坑塘沟渠开展雨前、雨中、雨后不间断巡查，设置警示标识，对进山游玩和非必要人员当场劝离，安排专人盯守，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2: 近日，我市举办戏韵战三河，携手共传承2026年京津冀戏曲演唱会。本次演唱会汇聚了京剧、评剧、黄梅戏、豫剧等多个剧种的经典选段，为戏迷朋友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戏曲文化盛宴。演出在评剧《绣鞋记》《王定宝借档》中拉开帷幕，随后京剧《红灯记》《闹宫潮》《红灯记》《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等红色经典选段依次上演，重温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评剧《花为媒》《报花名》唱腔婉转，韵味悠长；黄梅戏《女驸马》《谁料皇榜中状元》清新流畅，深入人心；豫剧《花木兰》羞答答的施礼拜上，激昂豪迈，荡气回肠。此外，京剧《打龙袍》《龙驹凤辇进皇城》，评剧《米酒歌》《海棠花儿开》等节目也轮番登场，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尽显戏曲艺术的多元魅力与时代风采。整场演出唱念作打间，展现出戏曲艺术跨越时空的生命力与感染力，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技艺与饱满的艺术热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宫颈癌和带状疱疹是两类严重威胁群众健康，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的常见疾病，为降低群

众患病风险，减轻防病经济压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持续落实九价 HPV 疫苗和重组带状疱疹疫苗惠民减免政策，不限户籍，符合条件的市民均可享受费用减免。记者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宫颈癌是严重危害女性健康的高发恶性肿瘤，提前接种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科学最有效的手段。据了解，我市九价 HPV 疫苗接种减免政策覆盖多个适龄群体，同时设置了接种时限，市民可根据自身需求自主选择接种疫苗类型。在关爱女性健康的同时，我市聚焦中老年群体健康防护，持续推行重组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政策。本次惠民使用进口重组带状疱疹疫苗，针对带状疱疹病毒防护力强，两针完成全程免疫后，能够最大程度规避带状疱疹发病及后遗症风险。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本次惠民政策不限户籍，适龄人群可就近前往三河市各预防接种门诊咨询和接种。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物渐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0: 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点儿，再低一点儿。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6: 嘘，
1: 少说两句，
6: 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8: 啊，就
9: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